0: 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不好，啥时候好？
0: 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啊，
1: 8:05，此刻在路上的友友们，今天早上咱们得被，尤其是咱们沈阳的车友和成都的车友啊，沈阳的车友，成都的车友，咱们今天早高峰最好是提前个15到20分钟出门，好不好？

因为今天此刻的成都啊，雨下的有点大，早高峰，然后叠加周一的早高峰啊，叠加了下雨这个 buff 之后，早高峰的路相对来说拥堵指数会比较高，哎，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出门啊。第二时段的节目开始了，然后先来提醒各位，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就是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乐动城市。那首先是要打开你的微信，然后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的服务号点关注就好了。上时段时间关系啊，这个第二轮猜歌的这首歌曲呢，没来及揭晓，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

0: 好了，这首歌播完了。这首歌完整播放完了之后，你有没有想起来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呀？我们来听听看啊。1987，他说：“
1: 任贤齐，给你幸福，
0: 给你幸福。”正确，宁宁。给你幸福，任贤齐。陈说了，这任贤齐啥歌来的呢？他说：“亮哥呀，周末去本溪玩了，成功躲过大雨了。哎呀，玩的这个累呀。”
2: 你笑我笨，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但你应该知。
0: 然后科比仔说：“这首歌是给你幸福。”赵啊说：“这是给你幸福，任贤齐的歌。”早上好。啊，萍姐啊说：“给你幸福，任贤齐。”然后一南房贷。
3: 我连歌词都唱出来了，我没唱出来，我没想起来名。你笑我笨，
0: 我
3: 承认，
0: 对爱
3: 我没天分。任贤齐的，也能忘了。
0: 往下顺呢，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3: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
2: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我为你全心全意打造。
0: 男总说：“谁要跟我幸福啊？”
2: 让我陪你吃苦，
0: 还要给你幸福啊？
2: 让我给你幸福，让我的爱变。
0: 男总这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有一个名字叫弹簧。他给你幸福，弹一个簧一个。小玉儿说：“这是任贤齐的《给你幸福》。”小童说：“那个龙虾馆适不适合娃娃？有稍稍有一点点不太适合。”松姐，
4: 任贤齐的《给你幸福》。
0: 正确。阿瑞，
5: 你笑我笨，我承认，虽然不愿意认，但我会相信你真心里的青春。但我不想你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能阻止你的决心更会少几分。
3: 任贤齐的给你幸福。
0: 正确。大胖墩正确了。夏天正确了。 Garfield 正确了。甜甜圈正确了。刘静说：“哎呀，亮儿，你快看呐，好大。”

吴，说终于找到互动方式了。昨晚沈阳的雨大的，哎呀，今天早上啊不下了。然后竹峰说这寡分子怎么涨价了呢？上次我还听298来289来的呢，闹着玩呢。都说了限时活动的呢。他只有大的年节，618呀，哎，然后那个双十一呀，然后那个女神节呀，这不七夕的活动好像是过了。不过我的那个寡分子精华也快用完了，这个是我们的主播飞扬诚意推荐的，我们都是跟风跟着飞扬来去用的，真的特别好用啊。懒虫来了，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送上。

0: 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1: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间的8:21啦，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来问问我们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又行进到哪里了。今天早间呢，成都和沈阳，目前呢，沈阳呢是刚下完雨，路面是较为湿滑，成都呢目前此刻正在下雨当中。这种路段啊，这种天气啊，一旦发生了这个刮擦事故啊，就会堵上加堵。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建议各位今天可以早一点，或者是说在今天早间咱们能不能换一个出行方式啊，出门咱们约个车啊，然后坐地铁，如果真的今天有重要的事儿的话，建议大家改变出行方式啊，别硬刚，因为今天很容易迟到这个天气啊。另外呢，就是如果遇到了积水路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躲避行人啊。今天的电台商城研选好物推荐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七夕专款的一个圣罗兰家的一个护手霜。这个护手霜呢是一个心啊，白色的心型的，颜值特别高，而且呢这个实话实说品质特别在线，原价差不多要将近500多嘞。今天呢秒杀专属福利价199的一个价格，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电台商城。首先呢就是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啊。接下来8:22这轮的猜歌要开始了。这轮猜歌呢，我们要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稍后的时间呢，我会换上耳机啊，换一副耳机，只有我自己能够这个，我换上一副啊，我听不到我自己声音的一副耳机，然后我会把我听到的声音呢描述和形容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首歌，好不好？准备好了没，各位？来了。
0: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0: 心动这种感觉。
1: 好，心动这种感觉啊，我准备要听这首歌了啊。这首歌我看看，四个字的一首歌啊，四个字。我看看什么情况啊，来了。我先说一下，这首歌前面的时候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什么声音呢？就是一个发条的声音，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出来一个音乐盒啊，音乐盒的声音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个音乐盒呢会出现这首歌的主旋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首歌四个字啊，有没有人？哎，有了。

0: 完了跑刘欢那去了，刘欢老师那里去了。
1: 追求不认输，
0: 我没哭。

0: 零说了，哎呀，你看看我这天气，你看看，你看看亮，这是来自于浙江的朋友，他说你看我们这天气羡慕不？哎呀，万蓝万蓝的呀。然后奔跑的甜甜圈哈、啊、说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厉害 ，Summer。
1: 这首歌真应景啊，《风雨无阻》的去上班，
0: 对，
1: 周华健，
0: 哎，彤彤爸，
2: 周华健，《风雨无阻》，
0: 哎，正确了，赵啊，《风雨无阻》，隐形的翅膀啊，
1: 《风雨无阻》，周华健唱的。我跟他们
0: 想
1: 白
0: 一
1: 样，
0: 终于
1: 不
0: 错。哎，应景吧，下刀子我们都得上班。萍姐，风雨无阻，丁丁说什么呢？
3: 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0: 哎呀，这是丁丁家的小乖乖，真厉害。不认输，刘静。
1: 其实我知道是周华健的歌。
0: 对喽，大胖墩厉害了，小月儿正确了，小红帽半个小时了还在家门口。有一些小区是这样的，你出个门啊，你赶上有一些新手司机啊，他出门他都拐不出去啊，就从门口啊堵到地下停车场。就这天我真心建议手差的就别上路，平时你开开呀、啊、慢一点啊都无所谓，就这天我真心建议，不是怕你堵别人，是你自己这天呢视线受阻，那雨刮器啊那都刮不赢。阿瑞啊，
4: 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5: 你敲我的路，你是我一生
0: 唯一的脚步。那小样啊，说这是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对的，刘晓志玲。我觉得好久没见他了。然后他说这首歌呢是周华健《风雨无阻》，三金。三金说
6: 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0: 然后他说亮啊，我怎么感觉你今天没戴耳机呢？言外之意是我今天没跑，是不是？Aaron 说到的是《风雨无阻》对的鲍旭啊。
7: 周华健，遇见我的宝贝。
0: 终于带沟里一个。那个那谁南总也说，我咋让你唱的感觉跟亲亲我的宝贝似的。小童也是啊，亲亲我的宝贝。哎，然后狼图腾说早上好亮啊，迟来的问候。然后他这首歌风雨无阻，范范。
8: 周华健的风雨无阻，
0: 哎，然后还有张力风雨无阻，周华健。

刚刚这首歌曲应景的一首歌啊，早间时刻来送给各位啊。然后那个花语说了，你看看我们这大晴天的。然后幻想鱼在休假当中，在青海向大家问早啊。

0: 狼图腾早上好，范范，范范说啥了？
1: 周华健的风如朵。
0: OK 了。然后呢，今天呢，那个严选电台商城的严选好物推荐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来自于圣罗兰家的一款护手霜。哎，我刚才又看了一下啊，它的这个包装啊，正常的护手霜不是应该长形管状的吗？这个护手霜呢是一个心形，它的装，它的那个外观啊特别的漂亮。然后呢，它还不是一个正的心，它的心有点歪。然后我才发现他是真的在设计上都是有寓意的，人家这个叫偏心，圣罗兰偏心护手霜，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哦，歪心思多得很。不过这个护手霜的外观真的很漂亮，然后我觉得送人啊或者自己用，真的当你拿出这个护手霜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是最靓的那个女啊。白色偏心护手霜，平时呢正价差不多要500多，然后呢它是一个50毫升的，然后这次活动价199的一个价格。特别好闻的一个味道，它前调呢是有点香根草的味道，然后呢后调是那种白花和无花果的香气。最重要的呢就是它的那个上手是不黏腻的，黏腻的那种感觉，它吸收特别好，然后滋润性很强。送人自己用，有点像一个艺术品。哎，如果说你平时的时候这个手上就喜欢把玩一点东西，因为男生比方说是习惯性的玩手串，对不对？哎，女生把这个抹完了之后呢在手上盘一下它，哎呀这感觉也挺好。红白色的一个外心形的一个包，是一个心形的一个形状的一个护手霜，是我第一次见啊，上面有一个银色的 logo YSL。Baby, 不要再哭泣。邀请大家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去看。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马上要开始我们今天最后一轮赛歌了。老王也说，哎呀，现在好多翻唱哦。豆豆说了，刚刚那个雨一直下还挺好听的，我刚搜了一下是西野唱的。然后他说，亮哥呀，祝福我今天上班不迟到吧，祝你开心。然后凉粉凉面说，现在听歌啊真的都听 AI 唱的了。就是关于 AI 歌手的这个事儿，但我还是比较尊重原创的啊。好，最后一轮猜歌，我们要猜到的是这首歌曲，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就是那种啊，听过但也许叫不上来名的歌系列啊。

0: 路面有些拥堵，快迟到了啊！咱们最后一公里，保持安全行驶啊！然后就是明天早晨这个时间，别忘了准时来，7到9点，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8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0%，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5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78%，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5.3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8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68%，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1, 2, 3, come on。
1: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know。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000-3000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走，通宵去，
1: 明天还得上课呢。
0: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1: 有道理。
0: 抽一根。
1: 我不会。
0: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1: 那好吧。
0: 来一个。
1: 这可不是好东西。
0: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1: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同音乐会说话
2: ，You love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and me，You
2: and me。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0: 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色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色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色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有这样一群人，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直在你身边，在风里，在雨里，在火里，在水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危险来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5: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有我。
6: 作为警察，守护平安，有我。
7: 作为社区工作者，排忧解难，有我。
8: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

0: 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

0: 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慈无限，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

0: 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5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

0: 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3: 干嘛呢小伙？
4: 化妆啊。
3: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4: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3: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4: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3: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5: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6: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

0: 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0: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北风。

0: 风力一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好音乐只为你精选，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F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妈，我们走了啊。
4: 儿子啊，你等一下，你先帮我看看这个退货怎么退呀、啊、
3: 哎呀，之前我不是教过你吗？
4: 哎，我忘了你之前帮我买的那个药啊叫什么名字了，我药盒都找不到了。哎
3: 哎喂，修手机是吧？行行行，稍等啊，我马上到。哎，阿姨你好，
4: 能不能麻烦你个事儿？这网上退货我不会呀。
3: 正常，我妈也不会，我来教你啊。哎，你看点这儿退款，这样就行了。
4: 谢谢你小伙子，我总算学会了。
3: 这个其实很简单，您回去问问您孩子都行。
4: 哎，问多了嫌我烦，都不敢问了。我儿子要是有你这个好脾气啊，我也不跑这一趟了，来麻烦你，谢谢你啊。
5: 回来了，儿子，现在有时间吗？把我那个药名啊给我看一下。
3: 妈，不用，我把药给你买回来了，你看是不是这个？
5: 对
3: 对，妈，你这会儿方便吗？我来教你怎么退货，点这儿，然后
6: 我们总是把最大的耐心都留给了陌生人，而最大的脾气却留给了最亲的人。对爸妈多一点耐心，就像当初他们对你一样。

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

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星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8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找方向，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2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6%，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2 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三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6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6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2: 生活中有人爱喝茶，有人爱喝水，但无论是喝水还是喝茶，都需要注意合适的量。比如说像每天要喝八杯水的说法流传甚广，也有不少人呢坚持照做，但是啊，这个标准并不适合所有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低体力活动水平下的成年男性每天应喝1700毫升水，成年女性每天应喝1500毫升。而如果天气热，空气干燥，出汗多等，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饮水量。当然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的小便，如果颜色浅黄清澈量足，那就说明饮水量基本充足，否则就需要多喝点水。

618简陋错峰购，今天给您推荐的是还有少量库存的好货海蓝之谜精粹水。听友们，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变多，根源并不一定是老，而是底层的干，皮肤缺水了，干到皮肤兜不住营养。如果您每天敷面膜还是觉得脸发紧，如果您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如果你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那不妨试试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在我们电台商城是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专柜价你算一算啊，一瓶是1000多，两瓶就是2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两瓶正装只要999块钱。还没完哈，以下单成功时间为准的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5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一起发给您哈。您算算账，两瓶150毫升正装到手300毫升，加5瓶3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50毫升，到手总共是450毫升，差不多就是一瓶矿泉水的精粹水带回家了呀。但是呢，却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拿回去3瓶的量，这种力度，我只想问一句，你舍得不抢吗？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9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两瓶装的链接了。前50名听友自动加赠给您5瓶旅行装，系统按订单顺序锁单，手快有，手慢无。您可能会想哈，精粹水到底它好在哪里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而是精华水质地的，它的核心成分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来的水润感。那很多听友呢用过以后反馈，连用一段时间，两颊就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好像也能看到有所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是熬夜以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能够帮您兜住。它不挑皮哈，干皮、混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的。但是呢，说实话，库存不多，

经过六幺八大促，我们真的是把最后这点压箱底儿的库存拿出来清货了。这种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前五十名才送给您五瓶旅行装，五十名之后只有两瓶正装，没有额外赠品了。您想想看哈，五瓶30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办公室，下午脸干了随手拍一拍，车里再放一瓶，出门路上补补水，包包里边随身带一瓶，随时急救，甚至我们客厅一瓶，床头一瓶，随时随地想补就补。这种方便错过了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大家放心哈，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正装包括旅行装，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障，直接带运费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肯定要下单呢。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2瓶150毫升正装，前50位听友，我们还送给您5瓶旅行便携装，到手是450毫升，只要999块，赶紧去拍吧，就现在。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眼下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但吃桃子也要当心过敏。少数人呢对桃子会过敏，特别是桃子的皮容易引发皮肤过敏。这些人呢可以戴上手套，先把桃子皮去掉，再吃果肉，可以有助减少发生过敏的危险。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桃仁里可能含有能引起中毒的物质苦杏仁苷，它本身没毒，但是进入到人体之后，经过酶的分解，会产生有毒的氢氰酸。这种物质会导致细胞缺氧，进而引发食物中毒，因此千万别吃桃仁儿。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我刚来大城市打工那会儿啊，都不知道怎么用感应式水龙头，使劲摁使劲拧它也不出水。这时候呢，有位大哥已经洗完手了，却假装没洗干净的样子，折回来将双手放在水龙头下面，两秒过后水哗哗流了出来。大哥全程一句话也没说，我却都看明白了。现在我已经事业有成，生活美满，我特别感谢那位大哥，还有许许多多像那位大哥一样给过我帮助又照顾到我的感受，结果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好心人。
5: 我上大学时家里不富裕，我们学校经过大数据筛查，把每月在校内食堂吃饭超过60次，每月饭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当然包括我，悄悄列为受补助对象，直接将贫困助学金以饭费的形式打到我们的饭卡上。关键是不用申请，无需审核，更不用在全校公示，保留了我脆弱的尊严。直到今天，我都特别感激我的母校。

0: 也学着母校的样子，去无声地帮助我能帮助的人。
1: 表达善意的时候，不戳破他人的难堪；提供帮助时，照顾受益人的尊严。真正的善良是无声胜有声。
2: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向和堂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向和堂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向和堂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0: 研究发现，久坐牵连的并不是某一个身体部位，而是与11种慢性疾病风险升高有关。肥胖、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房颤、慢性肾病、慢阻肺、重度抑郁和睡眠呼吸暂停，从身体、血糖等代谢问题，到心脏和血管，再到肝脏、肾脏、肺，甚至情绪和睡眠，都有可能受到影响。身体里几个重要的系统几乎都在这份风险名单上。久坐伤害威力之大的原因是当人一

一直坐着，下肢大块肌肉长期处于低活状态，能量消耗下降，对葡萄糖和脂肪的利用也会减少。同时呢，长期缺少活动也不利于体重控制、心肺功能和血液循环。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与人生的惊喜偶遇，你就是生活的探险家。此刻 B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暑天炎热，人很容易没有胃口，不少人啊会瘦一圈，俗称苦夏。此时便要以肉贴膘，用丰腴滋味慰藉亏空的脾胃，这呢就是贴秋膘。医生提醒啊，贴秋膘不宜盲目跟风，要因人而异，讲究辩证。体质偏虚者，适量食用瘦肉、鸭肉、鱼虾，温和补益即可。平日饮食偏重油腻、血脂偏高或痰湿体质者，这秋膘不贴也罢，即便要贴，也应该避开肥腻，以清炖鸭肉、清蒸鱼虾为宜，进补不生痰，不增加脾胃负担。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6:2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夏天大家都会穿长袖戴口罩，把身体和面部裹得严严实实的，却常常忽略裸露的头皮。事实上，头皮肌肤娇嫩脆弱，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容易引发头皮干燥、泛红、晒伤，还会对发质造成损伤。头皮该如何防晒呢？有两种方式，一个是软防晒，可以使用头皮专用的防晒喷雾，操作便捷，见效快。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之后呢，要及时洗头，避免残留物堵塞毛孔。另外一种呢，就是硬防晒了，就是佩戴遮阳帽，撑防晒伞，或者选择戴帽款的防晒衣，通过物理遮挡为头皮提供保护，防护更全面，也更为持久。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哎呀，气死我了，你看群里张工发的方案，这漏洞百出，这水平也能当项目经理，我看他就是靠关系。哎呀不行，我得在群里说说，让大家评评理。就发这句，张工，你这方案是闭着眼睛做的吧？建议回炉重造。
6: 哎，小刘，等等，这行字，如果张工就坐在你对面，你会这样当面说给他听吗？
5: 可能不会说的这么直接。
6: 网络那头也是活生生的人，发送键按下去就是扑出去的水。那把闭着眼睛删掉，把回炉重造换成有几个地方可能需要再推敲一下，是不是更好？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对立，对吧？
5: 张工，方案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探讨一下，方便是聊聊，谢谢。
7: 每一次点击发送前都花三秒钟，想象对方就在眼前，删除戾气，留下善意。网络空间清朗，始于你我指尖的克制与尊重，倡导网络文明，共建精神家园。
8: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都爱吃西兰花，可是西兰花究竟怎么样洗才洗得干净呢？正确清洗西兰花的方式是将西兰花整朵头朝下，用水冲洗一分钟，边洗边掰开缝隙，检查下干不干净，然后沿着西兰花的分叉处将它切断成小朵，加入少量的小苏打，每100毫升水放2克小苏打就够了，泡5到10分钟，也不要泡太久，虫子就会出来了，农残也会得到分解。当然了，最重要的是超级分钟水，高温加热可以解决卫生问题，保准再厉害的虫子焯完水也变蛋白质啦。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心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

0: 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7 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3%，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3 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43%，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6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44%，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1.8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没有准备太多，但为你精心准备了一些好听的音乐。再次表达，很高兴与你在今天的下班路上相遇。欢迎各位在微信公众账号啊，来搜索新8959，新8959啊，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 say hi。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问候此刻行进在下。行进在下班路上的车友友们，来自北京的车友，来自沈阳的车友，来自于咱们四川成都的车友，你们还好吗？

嗨，17:04，这里是城市傍晚，飞扬不在，刚好我来。各位小伙伴们，下班快乐，很高兴在今天的下班路上与你相遇，我是小亮。今天的下班路很匆忙，

沈阳昨天下了一夜的雨，今天早间的时候呢雨稍显有些停，然后今天的成都呢淅淅沥沥从早间开始下雨。先来提醒一下来自成都的车友们，在今天下班路上一定要这个小心行驶，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积水路段啊。还有今天不知道是否有像我一样的人啊，就是今天限号，然后呢乘坐网约车出行，

嗨，这里是城市傍晚，飞扬不在，刚好我来。此刻已经行进在下班路上的小伙伴，下班快乐。淋雨的周一，你的心情怎样？刚刚听了两首跟雨有关的歌曲。先来说今天的心情，我先来啊。话说今天限号，然后我今天不是打了网约车出行嘛？上车后，我非常有礼貌的跟那个司机说：“你好，师傅，尾号5412。”下车后，我非常有礼貌的在开车前的时候跟师傅说：“你好，谢谢师傅。”我就想说，我都这么有礼貌了，你就不能把车停到一个平地上吗？师傅，你知道下车后我一脚都踩水坑里了吗？你知道我一走路脚底板就冒泡吗？哎，下雨的周一啊，对很多人的出行啊，这个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当然今天的天气确实降了不少温，感觉很舒适啊。

哎，如果有的话哈，在今天的下班路上，我们邀请各位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在公众号一栏输入新旧的新8959，新旧的新8959，然后在今天的下班路上点到一首适合你心情的一首歌，你觉得此刻哪一首歌曲跟你现在的心情比较匹配嘞？欢迎大家。

嗨，这里是城市傍晚，飞扬不在，刚好我来。很荣幸与你在下班路上相遇啊！刚刚听了几首跟雨相关的歌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点歌通道要正式开通了哈。我们邀请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车友在微信的公众账号上来搜索新旧的新8959，新8959，然后在今天的下班路上点到一首跟你心情相匹配的那首歌。我们的老朋友陈教授说，在今天的城市傍晚啊，想要听到一首黑色幽默。然后我们东山再起，晚上好。种花家李怀川是朋友呀，小淘气，翅膀，三妹儿，下班快乐。

哎，今天是周一了啊，这个本周三什么日子你还记得吗？然后留一个命题给到各位啊，就在节日来临的时候，或者是说哈，你们的一个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来临的时候，你跟你的另一半啊，然后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即将来临的时候，你会准备一份什么样的礼物给到各位啊，给到对方哈。来来来，一个开放性的话题给到大家。欢迎各位在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这个公众账号啊，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了。先来送上这首杰伦的《黑色幽默》给到各位。

0: 选择。
1: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2: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3: 里边请了您的。
4: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4: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

0: 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心随悦动

嗨，心动这种感觉，17:29，这里是城市傍晚，飞扬不在，刚好我来。小伙伴们，下班快乐。先来关注一下车友想要听到的那个歌曲，我们的三妹儿哈说想要听到的是杨丞琳的一首《雨爱》，想要。然后呢，我们的彼岸说周一下班快乐，想要点到一首张靓颖《野心家》，送给此刻下班路上的各位啊，其他版本也可以哈。这首歌之前的时候在节目当中有播过，然后呢就瞬间忘了他的名字，想找好久，哎，今天出现了，稍后的时间为你安排哈。淘淘来了，说亮哥我是淘淘，哈哈，必须支持节目啊，今天能点歌吗？想要听一首叶倩文94年的一首歌，叫做《离开情人的日子》，给到各位，因为这首歌很经典。我看到很多成都的车友在跟我们分享下班路上的雨况，哈哈哈哈。啊，教授所在的路段还在下雨当中哈，是朋友呀，你看，雨过天晴的感觉啊。刚刚呢问到各位一个问题，说如果说你跟你的另一半有一个比较值得纪念的日子来临了，然后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礼物给到各位，给到对方哈。淘的时候他会选择一款口红啊，然后这个参考去年给到的是一个迪奥的口红，对不对？那今年嘞，如果说你已经想好了要给对方要送什么的话，那就 OK， 如果没有想好，给你几个不错的建议哈。那就是啊，我们电台商城严选好物里面最近刚刚上线的一款，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啊，北京卫视联合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一个文创类的新节目，上新了故宫同名的 IP 出品的和田精品的吊坠系列。这款吊坠呢，绝对不是所谓的那种边角料的引流款，而且是正儿八经的一个主打的一个爆款单品啊。每一件呢都是用精品和田玉来去切割出来的，而且呢是经过了三次的复检，到货呢要检查一遍，然后打孔之后呢要检查一遍，穿完绳子之后呢再检查一遍。今天呢一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有三款的全新单品，分别是星月吊坠、靠山吊坠，还有一个叫做悠然小鱼吊坠。价格呢分别是298、238以及266，那么买三件呢会自动打88折。我敢这么讲，这个价位啊，在任何一个网店和商城里都买不到同等品质的和田玉。如果你想看一下或者想了解一下的话，现在就打开微信，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新是新旧的金，新旧的新，然后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商城，8959商城。点击我们的电台商城呢，你就可以看到全新上新的故宫和田玉专区，里面有三款的吊坠哈，都在里面。人都说人养玉，玉养人，一款好的玉啊，可以越戴越润，对不对？这款和田玉呢，无论是这个用料啊，还是雕工都非常的精美。而且呢三款呢都是来自于上新了故宫这个 IP， 这个 IP 呢是鲜有的那种啊，进入故宫未开放的区域，那么文物修复师的一个工作场地的一个文化节目啊，所以这个节目
里面给大家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文化底蕴不言而喻。再给您说一下三款吊坠的价格，这个价格是史无前例的一个价格，而且呢这个价格是仅限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一个价格。星月款的这款小吊坠的价格呢是298，然后靠山款，靠山的这款呢是238，然后悠然小鱼的这款呢是266，价格真的很美丽哦。如果你喜欢的话，现在打开微信，然后搜索公众号新8959商城，然后点电台商城。其实给对方送一个好的礼物的话，我觉得符合要几个条件。第一要走心，你真的是要用心去挑选。然后第二，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有价值的嘛，对吧？但是玉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要看得很顺

演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无价的。所以我给到大家的建议是，这款玉呢是有包运费险，真的可以到闭眼入的这个程度啊。下单之后，收到之后，你就看是否有演员，有演员留下，没有演员退货就好了。好，最后再来说一下方式哈，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去搜索新89595商城。

彼岸还在吗？你想要听到这首《野心家》已经为您播过了哈。还有我们的葱啊，他说靓仔雷猴要点首歌啊，想要听到的是9420麦小兜的一首歌，想要把这首歌给到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

稍后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我们的淘淘同学想要听到的《离开情人的日子》哈。听歌之前的时候啊，想问问大家，其实生活里有很多的举手之劳，比方说打网约车的时候顺手给个好评，再比方说今天搭车的时候呢，司机就说你好，可以帮忙点一个开启空调吗？我不太清楚这个意义是在哪里啊。然后他说只要你帮忙点击开启空调，然后呢会增加相应的服务分啊。但我认为呢，这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举手之劳，我会愿意啊。就类似的这种举手之劳，在下班路上你会想做，愿意去做吗？

十七点的五十四分了，今天的城市傍晚要短暂休息一下了，更多好听的歌曲就在稍后，别走开，马上回来。

0: 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千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你选，两款经典的圆表盘，一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千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3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一级，湿度4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嗨，这里是城市傍晚，飞扬不在，刚好我来。各位小伙伴们，下班快乐！很高兴在今天的下班路上与你相遇。我发现啊，不同年龄段的人听歌的类型真的有差好多啊。比方，好比说年轻人喜欢用 QQ， 不那么年轻的人喜欢用微信。然后年轻的人喜欢用26键的输入法，然后不那么年轻的人喜欢用9宫格。当然了，年纪再大一点，可能喜欢手写，或者更喜欢发语音。当然，这并不是绝对哈。关于音乐的类型，你更喜欢怀旧风呢，还是偏流行多一点呢？你觉得哈，在今天的城市傍晚，有哪一首歌能够代表你此刻的心境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时间到微信，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

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一栏输入新旧的新8959商城，关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互动了。

稍后呢要听到两首歌曲，分别是王菲的《如愿》以及想要点到的一首歌，送给我们谭一哥黄一哥，谭一哥黄一哥的谭黄。想要点到的一首歌，送给我们谭一哥黄一哥，谭一哥黄一哥的谭黄。

0: 心动这种感觉。
1: 年代音乐，心飞扬，爱依旧。
2: 嗨，这里是城市傍晚，飞扬不在，刚好我来。晚间的18:13，下班快乐了，各位。星河流转，四季轮换，每个季节呢都有专属于那个季节的美，比方说秋风扫过的落叶美，还有春风拂过的麦草，冬天皑皑的白雪，以及被夏天轻拂过的晚风。你喜欢夏天吗？哦，对了，我们有位听友就叫夏天啊。在你的记忆当中，专属于夏天的那个点有哪些？比方说泡在井水里的西瓜，比方说吱吱作响的风扇，

18:22，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城市傍晚的听友，下班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于北京卫视联合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文化类文化创新类的一个节目，叫做上新的故宫的一个同名的 IP 出品的和田玉精品吊坠系列。这批吊坠可不是市面上的那些和田玉的边角料来做的引流款哈，他们完完全全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主打的一个单品。光听说你可能没有这种概念，当你真真正正的来到我们商城去看一眼这个商品的时候，你就知道啊，第一感觉是什么呢？是有一种和田玉行业来了个年轻人的感觉。无论是这款玉的一个设计哈，还是它的样式，都非常的新颖。首先来说价格，这款和田玉的价格呢非常划算，一共呢是有三款全新的单品。这个吊坠系列的单品呢一共有三款，价格呢大概都在100元左右。那之所以说它的价格很便宜啊，很优惠啊，很划算，它的核心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小吊坠呢它相对来讲没有那么大啊，没有像我们的这个比方说比较大的这个武士牌啊，对，所以说呢它是比较小巧，但是它的质量非常好。而且呢每一款产品呢都有一物一证书啊，而且呢配备的是一个官方的礼盒，无论是送人自己用都非常有面子。这三款呢分别是星月、靠山还有游鱼，游泳的鱼的意思哈。三款玉的给人感觉呢都是那种不冰不滑，然后很温润的油脂的感觉。来说一下价格吧，这三款的价格很划算，分别是238块，还有266块，还有298块。当然了，买三件呢会自动打88折。如果说你选择其中的一款来去送给自己的朋友，送给自己家的小孩，我觉得都很合适。如果有喜欢的，这个时间呢就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这个栏里面呢输入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之后呢直接点击右下角的电台商城。这个吊坠呢首先它跟这个其他系列的和田玉吊坠呢是有不同。

无论是设计还是这个雕工啊，我觉得非常的精巧。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这个美丽的价格可能只在七夕前后会有出现。这个是一个知名的 IP 主打系列，而且呢这个数量也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有喜欢的小伙伴这个时间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商城来去看一下。当然了，我更建议的是下单来去尝试一下，到手之后如果你找到那种比较温润的感觉，比较对眼，那就留下，如果觉得不是很好，或者说它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那就随时退货就好了。再来说一下购买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新8959商城。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Hello 了，各位，18:34，这里是城市傍晚。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了，此刻成都目前正在下雨当中，未来三天有雨概率呢达到了100%。今天呢，几乎是从早间开始下的这场雨，一直到晚高峰路上呢都在持续下着。车友今天在早间出行的时候，是否有感觉到早高峰的压力？那明天早间出行，你还会选择开车出行吗？未来三天北京的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今天的北京呢是高温31度，低温19度。明天也是有降雨概率啊。

今天的城市傍晚，你是否有听到一首你比较喜欢的那首歌呢？如果有，别忘了把名字来告诉我。当然，如果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告诉我你想听到那首歌的名字。

伴随着这首李宗盛的《我听见有人叫你宝贝》，我们正式进入了怀旧金曲时间。每当进入这个环节，总会情不自禁地说句想当年啊。是啊，想当年我们听这些歌的时候还没有数字音乐，想当年我们听这些歌的时候，那时候的载体是磁带，是 CD， 是 VCD。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呢，已经没有录音机，没有 CD 播放器了，甚至有些车已经不再安装传统的 FM 模块了。当然啊，取而代之的呢是网络广播的在线收听的方式了。也正是因为科技的不断更迭啊，让我们认识了更多天南海北的朋友，不是吗？18:45，您正在

0: 收听到的是城市傍晚，飞扬不在，刚好我来，很高兴与你相遇。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几首比较经典的歌曲，分别是许美静《至少》。
1: 让一个拥抱代表无所谓，也许相爱总会。
0: 黄小琥《不只是朋友》。

城市傍晚，飞扬不在，刚好我来。18:54，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首选这档节目陪你路同行。今天的晚高峰音乐旅程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亮，明天晚间别忘了持续锁定这套频率来听飞扬为您带来的城市傍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一夜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1: 金水悦动，

0: 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湿时温度是29.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5: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6: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

0: 纳税人。
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0: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0: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7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48%，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0.4 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 50%， 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9.8 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二级，湿度 58%，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

0: 是 29.9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一级，湿度 4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月光很美。

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

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过去。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1。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为了回报广大粉丝，这个超大鳄鱼玩偶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5: 哇，我抢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6: 您好，您的快递。
7: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5: 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8: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5: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9: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10: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1: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1: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
江泽民同志亲属原

0: 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也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 D 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9: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8: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9: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1: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0: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1: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刺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

0: 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0: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2: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3: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2: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8: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7: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8: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

0: 工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这首林忆莲的伤痕，希望送给可能在感情里面受到伤痕的所有的人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一下，其实在感情里的伤痕可以要慢慢的去抚合，也慢慢的去把这些东西都能够完完全全的把它弄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得理不饶人说成都想听周杰伦，默契的想法说好想听一首难舍难分，今天下雨太凉快了。今天晚上呢没有指定的点歌环节，今天晚上呢是音乐开盲盒，所以呢大家可以把你最近的感受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让我给你选一首开盲盒的音乐作品。很简单，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留言，把你今天看到的今天的想法，或者说一些等等此时此刻的一些可能对于工作感情生活的一些感悟，都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然后我给你送出一首开盲盒的音乐。这是我们周一的固定环节啊，所以呢大家想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话，记得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搜索关注新八九五九，用一句话来换一首音乐盲盒，有一种开盲盒的惊喜感。Lucy 同学说，其实我最近真的可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但是还好感觉你送的歌都恰到好处，帮我选一首吧，因为我最近人在旅途当中。因为我感觉好像正好在七八月的这个暑期啊，很多的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我不知道 Lucy 有没有已经成家了，已经有孩子了，但是我觉得可能选在暑期出门旅行，应该也算是一个有一点点，怎么说呢，还蛮勇敢的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感觉每次到暑期

出行的时候，高铁上、飞机上到处都是人，景区景点也到处都是人。所以如果说能让我选择的话，我会尽量的去避开这个旅行的高峰期。但是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我们去到另外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地方，能够让自己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风情，给我们带来的很多新鲜感。所以这就是属于真正旅行的意义了。送给你今晚开盲盒的歌曲，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有人说旅行很累，所以我就不想动，不想出门了。但是我觉得人呢，一生当中总要有几次说走就走并且印象深刻的旅行，因为这些旅行呢，能够让自己去感受一下，看一看整个世界的繁华，也看一看完全不一样，跟自己原本生活不一样的风景。21:28，成

是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周一啊，周一的固定环节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开音乐盲盒，你在微信公众号上来直接给我发一段话，这段话可以是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也可以是因为你某一件事情突然的感悟，用这句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让我给你在今晚送出一首只属于你今天晚上的个人主题曲。开一个音乐盲盒，就像我们在商场里面看到那些包装精致的盲盒，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是我们在买单之后拆开盲盒的那种惊喜，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多的快乐和幸福。所以今晚的音乐盲盒也是一样，不用你花钱，只要你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留言一句话，跟我说说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以及你此时此刻心里想的什么，都可以用一句话来告诉我。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互动平台，也请大家一定要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呢是新疆的新，新年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点击发私信，在对话框里输入的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阿芬同学说，今天晚上我特意泡了一杯安化的千两黑茶，累了一天了，感觉可以安安静静收听城市夜飞行，真的很幸福哟。真的没有想到阿芬还是一个特别爱茶之人。其实呢，我好像到现在为止，别人都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就会越来越喜欢茶，喜欢中国人的传统饮料，但我好像对茶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研究，只不过可能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各种各样各地产的茶都是属于一种文化的标志。安化的黑茶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有减肥的功效，对不对？但是它品尝起来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呢？既然你今天在喝茶，那就送上给你一首带着怀念的爷爷泡的茶吧。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在2002年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主打歌。那么顺便得理不饶人，成都想听周杰伦的这个呼声，是不是也马上能够满足你了呢？

爷爷胖的茶是很多对爷爷的思念，虽然可能爷爷很能很多人已经不在身边了，但我总觉得其实能够有老人家那种泡茶的感想在旁边，也能够回忆起曾经小时候那些特别特别温馨的祖孙的瞬间吧。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超级多的和田玉专区，来自于知名品牌象和堂的和田玉专区，这比你去任何的象和堂的专卖店或者象和堂的别的网店去购买都要来的划算一些。就比如说这个收藏级的新疆和田玉的手镯啊，只要888元起。另外呢，还有像祥云雕花如意的平安锁1280，双面雕花的连年有余的玉牌也是大概就是1380，入门级的暖白手镯55的圈口888，还有，非常珍藏级的和田玉的玉镯啊，圈口56的，比如说是4888的都有。非常大家如果说喜欢玉的朋友们，因为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嘛，想要来逛一逛我们象和堂知名品牌的这个新疆和田玉专区，就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而且呢，温润养人的这个和田玉啊，本身都是一个本身让你就是怎么说呢，看上去就是你戴上去之后人就特别特别的高贵了，而且那种温柔的感觉，而且那种细腻的味道，它都是一个能够让你觉得特别美好的感觉。搭配上如果是一些新中式的衣服呀，或者搭配上一些本身走中式风格的配饰的话，包括在七夕情人节到来之前送上一份独特的中国风的礼物，这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就能进入到象和堂的和田玉专区。新疆的纯正和田玉手镯888元起，而且是一整圈的完美的手镯啊，不是那种什么碎碎的一些些小的玉颗粒之类的，而是一整个非常漂亮通透的玉手镯，并且呢都是有国家鉴定证书的正品新疆和田玉，非常的通透，而且非常的细腻养人。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也请大家一定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搜索新疆的新，然后呢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在发私信这一栏里面输入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赶紧行动起来，并且是有国家专门鉴定的证书，都是来自于象和堂这个顶级珠宝品牌带来的天然和田玉，真的是直播秒杀啊。

因为是888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正宗新疆和田玉的玉手镯，这个而且还是知名品牌的。基本上来讲的话，你在任何一个电商平台或者线下的珠宝店都是完完全全不敢想的事情。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然两个字，来逛一逛我们的新疆和田玉的专区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盲盒要开给我们的蒲草同学。蒲草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我去医院复查身体了，结果不算很好，但是也不算很坏，心情有点复杂。哎，怎么说呢，其实有的时候既然不是最坏的，我觉得就已经是一个好事了。当然没有什么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事情，好的结果，对吧？所以不要心情复杂了，人生就是这样子，经常会陷入到两难当中，但是这种两难是你自己内心的纠结。既然已经不是最坏的结果，那就不证明一切都在向好吗？是不是更好的结果，或许是你之前的期望更高，但其实把期望降低一点点，不是那个最坏的结果，不就已经可以让你值得开心很久了吗？今晚开给你的音乐盲盒，戴佩妮的两难。

好，乐当中也欢迎一下小燕子、欧巴桑，还有我们的凉面粉面啊，凉粉凉面来打卡了。如果你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一段话，让我给你送一首音乐盲盒的歌曲。如果就想单纯的告诉我你在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回复打卡两个字。

我说爱也难，去也难，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两难的选择瞬间。但你当你选择一个事情要继续坚定地做下去的时候，就请你一定要坚定你的梦想，坚定你目前里面坚定的目标。接下来这首歌音乐开盲盒，开给我们的威同学。威呢只给我发来了大概不到十个字吧，他说想在秋天的夜空里飞行。为什么会想在秋天的夜空里飞行呢？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城市夜飞行这档节目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因为我总觉得在

晚上开车在路上，在城市里面你开车的时候，白天可能因为车多人多，你本身的速度不会很快，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开着车可能兜风在城市的各个大街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车速已经可以很快了，那种感觉就像听着音乐在城市的夜晚去贴地飞行。所以你想在秋天的夜空里飞行，那我今晚送给你的这首盲盒的歌曲，王子明的《住在秋天》，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歌手的名字呢？当年在广州乐坛里面，一位高大帅气的靓仔，这也算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和王子明一起住在秋天。看来我觉得威同学本身也是一个特别喜欢秋天的人。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啊，而且呢又在农村里面可以看到非常金灿灿的一片金黄的麦田，在城市里面也可以感受到可能各条道路上种下的那些法国梧桐树开始慢慢的掉下落叶，虽然有一点点凄凉的感觉，但是呢也把夏天的热气和暑气褪去了。虽然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呢离真正意义上的秋天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威同学说谢谢大人的盲盒歌曲，不客气，因为今天晚上我们玩大家一个小小的游戏，在每周一的固定环节，给我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盲盒的歌曲。就像我们平常在商场里面会去买一个盲盒，你不知道里面拆出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那种等待的惊喜和那种等待的悸动，应该让很多人都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今晚想来参与节目的话呢，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一段文字过来，这段文字可以是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也可以是你突然一下想到的一个概念闪过的一个念头，也可以是你此时此刻心里的想法，用一句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我来根据你的这句话给你开一首音乐盲盒的歌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打开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点击发私信，发一句话过来就可以了，让我给你送一首音乐盲盒吧。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Kelly Show 同学，他说我今天非常不舒服，因为我的脚崴到了。啊，这么没注意吗？是因为运动的时候崴到了，还是因为什么别的事情呢？怎么说呢，在人生当中总是会有这样的磕磕碰碰。就像呢，其实大然不是前段时间刚做完一个手术嘛，手术的恢复期结束之后呢，我就想说我出去骑单车，我那天就骑了20公里的单车，结果骑到一半的时候，也不是骑到一半，应该是骑到快结束的时候，我也摔了一跤，然后摔到我的膝盖，我的膝盖也破皮了。所以当时那一下其实挺狼狈的。但是生活当中本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插曲会发生。希望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之后呢，能够不要不舒服了，因为脚崴到了，其实本身没有别的大碍，就是一件很不幸中的万幸了。脚崴到了有个恢复期，恢复之后你还是那个可以奔驰在运动场上的超级英雄。所以送给你的盲盒音乐来自于邓超，超级英雄。

希望你还是能够赶紧恢复，把你的状态恢复好。当脚崴了之后，好好的恢复之后，回去继续做你的超级英雄，在人生的路上继续去升级打怪，也千万别忘了在过程当中要多多注意保护好自己。整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我们的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他说梦醒时分就已经彷徨，既想沧海一声笑，更想潇洒走一回，自问一生何求矣。那你在这句话里面都已经融合了这么多首歌曲的名字，那我肯定要送你一首跟这些歌曲稍微有点相关的歌曲吧。因为其实千篇万律，华语乐坛永远离不开的是情歌。把这首歌曲在整点前送给我们的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希望这一首首的情歌能够让你的夜晚变得更加的缤纷多彩。

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

0: 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两件打八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向和堂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两件打八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希望正在锻炼的人都能够沉默的加速度去奔向最远处。所以这首音乐盲盒特别开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她说运动起来暴汗暴瘦暴美，要坚持坚持，希望你的坚持也能够让你收获到一个完美的身材。2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今晚是周一了，周一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音乐开盲盒，给我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想要来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5上来留言，不管是你的生活感悟，还是你最近心里的想法，又或者是你工作感情的生活状态，用一句话来形容发送过来，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大然就要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乐百见千方了。他说，大然晚上好，今晚雨势依旧未停，雨敲打心神，让我格外恍惚。我独坐在客厅的板凳上，品读着秋心赋帖，看来是一个很喜欢国学的大哥啊。下雨天感觉雨在外面敲打着窗棂，其实那个瞬间你会觉得好像外面有很多很多的缤纷世界在慢慢进入到你的内心里面去。而我一直都觉得其实雨天是一个特别适合发呆也特别适合休息的时候，因为雨声是属于白噪音的。有的时候你会没发现一个问题，如果窗外下着雨，你在床上躺着，那个雨声就很容易让你快速的入眠。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让我们一起去敲打一下你的窗棂，到底是谁在敲打你的窗？是谁

窗外面的小雨在敲打着你的窗棂，你的心灵又有谁在敲打你的心呢？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但是其实可能每个人的经历也会不一样。但我想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外面如果有雨滴在敲打窗棂，心里又有想着的那个人在敲打你的心灵，这也算是一种

特别不一样的呼应在里面了吧。好，音乐当中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给大家送上了向和堂的和田玉的专区，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新疆和田玉手镯888元起，想要来买单的话，想要来下单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回复大然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就能收到直达进入首页的链接，能够进到我们的向和堂的和田玉专区了，买两件还有额外的八五折啊，710元起。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来下单的话呢，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大然两个字。这可是来自于著名的珠宝连锁品牌向和堂的正品新疆和田玉，本身呢有圈号55到59的入门级的暖白手镯，只要888元，还有祥云雕花的如意平安锁1280元，还有双面雕的连年有余的玉牌1380元，都是有国家珠宝鉴定中心的正品和田玉证书，而且是来自于向和堂的高端品牌。不管是七夕作为礼物送给自己，送给心爱的人，它都是一件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接下来的步骤请你听好了，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疆的新，然后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点击搜索之后就会弹出一个公众号叫做新8959，点击进入新8959的商城啊，点击进入到新8959的这个公众号之后，直接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对话框里面，这个对话框啊下面本身的底部菜单栏会有个小键盘的图标，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就会弹出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这两个字，点击发送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不用您去电台的商城里面费尽心思的自己到处找了，直接给您做了直达的秒杀链接，888元的入门级新疆和田玉，非常漂亮。因为黄金有价，玉无价，玉本身就是一个能够温润人心而且非常通透的一个珠宝，能够让每个人的气质看上去更加贴合，特别是现在很流行中国风，喜欢穿中国风或者新国风的新中式的这样一些打扮的姐姐哥哥，其实真的戴上一块玉，你也是你的身份的象征，而且非常通透的，来自于国家的这个连锁珠宝品牌向和堂的新疆和田玉的专区，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上直接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可乐了，这首歌是可乐开盲盒开出来的，他说大然你好，今天呢我还去了宜家专门吃了肉酱意面，小小的开心了一下。其实生活当中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的可以让你大开心的时候，但整整的一些吃到一碗想吃的美食，能够看到一部自己想看的电影，或者说能够让自己突然一下让自己的心情愉悦起来的情绪价值，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开心的事情。所以这首盲盒的音乐送给可乐同学，祝你开心，既是祝你开心，也要祝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们，生活当中小确幸由自己寻找，找到小确幸，让自己开心。

是呀，能够祝你开心本身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祝福。其实哪怕柴米油盐才是最可贵的东西，生活当中总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细碎和繁杂的小东西，但是其实也能够让人开心起来。接下来这首歌开盲盒要开给我们的原来你也在这里，他给我发来了一段话，这段话呢其实看上去并不长，但是我总觉得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怎么说呢，可能是我的理解问题吧，但我觉得我的理解里面这应该是一个有一点点自卑的故事。他说，一身清贫怎敢入繁华，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是不是你有一个喜欢上的人，但是你却觉得好像自己的条件配不上他，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经济条件，所以你好像有点自卑的不想去对他表白，也不敢去继续这段爱情。怎么说呢，我就想用你的微信名字来回应你。原来你也在这里，这是一个让你觉得很能跨越千山万水去相逢的故事。因为本身这首歌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它的背后故事。当年刘若英唱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时候呢，她刚刚演完张爱玲这个角色，填词人姚谦是把这首歌融入到了张爱玲的小说《爱》那本小说里面去的。张爱玲的《爱》呢，本身它讲的就是一个可能在爱情当中不同人之间互相有一点点不知道该怎么去磨合的故事。但你踏遍千山万水之后，你又会发现那个心爱的人他也在这里，他就在你的灯火阑珊处。所以即便你说一身清贫怎敢入繁华，即便你说两袖清风怎敢误佳人，但如果只要两个人真的相爱，价值观又一致，你会发现金钱或者说经济的生活条件是可以通过后续的努力去创造的，但能找到三观一致又同样能够

互相扶持的人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希望在你踏遍千山万水之后，依然发现他原来也在这里。

听到没有，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当你跨越千山万水，发现那个你爱的人或许也正在等着你，原来他也在这里。即便你可能现在多多少少有点自卑，觉得有点配不上他，但是其实如果只要你们三观一致，本身的目标是一致的，其实这些所谓的外在的经济和金钱的条件并不是爱情当中的决定性因素。虽然说现在可能说爱情要有，面包要有，但在面包并不是那么难获得的情况之下，能够找到一段互相之间灵魂契合的爱情，是不是会更加难一点呢？好了，接下来的音乐盲盒要开给我们的阿肖同学了。别忘了，今晚我们音乐城市夜飞行节目当中跟大家玩的小游戏，就是希望大家来开一个音乐盲盒。就像平常在商场里面，你去花钱买一个盲盒，你在拆开它之前，你都不知道盲盒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今晚我们拆开的音乐盲盒，你用一句话的时间来告诉我你此时此刻的想法，或者说你的工作感情的生活状态，或者说你目前来说有看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感悟，都可以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让我给你通过这句话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新是新旧的新，新疆的新，

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点击发私信，然后用一句话来表达你此时此刻的感想，让我给你送一首歌，开启一段音乐盲盒。也不知道盲盒里拆出的这首歌能不能够让你感受得到心里面的那些小悸动，还有心里面唱到你心里的那种感觉吧。阿潇说，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是不是还会幸福？虽然我不知道你所谓的这件事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但我想结果我是知道了，因为经历过这件事之后，可能两个人已经彻底的分开了。这个世界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因为如果要说当时有时光机能够回到那个关键的场景，在那个关键的场景里面，你如果没有做那件事情，或者没有经历那个事情，可能这个平行的宇宙和平行的世界会去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但没有那么多的如果呀，不要总是沉溺于昨天，也不是总要沉浸在曾经的那段幻想的岁月当中去。人还是要往前看，日子还是要继续的过下去。但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怎样，这是每一个人都会去想的歌曲。所以今晚拆给你的音乐盲盒，戴佩妮的怎样。我这里天快要黑了，你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你那里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会深爱着对方？

其实明知道我们没有错，但是为什么非要原谅呢？这可能就是感情里说不清又道不明的最后分开的理由吧。22:30，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电台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今天是周一了。主持人大然在直播间里面继续问候各位，新的一周一切都安康。当然了，今晚的节目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开启音乐盲盒，来看看到底今晚你给我发一句话让我来送给你的这首歌曲能不能够唱到你的心里。所以想要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话呢，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在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新旧的新，新8959，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直接在对话框里把你想说的话一次用文字发送过来，我来给你送出一首音乐盲盒的作品。不知道拆的这个盲盒能不能够刚好送到你的心里面去。安同学在微信公众号上跟我说，大然晚上好，因为马上就是七夕节了，七夕晚上我还要去参加汪苏泷的歌迷会，好激动啊。能不能送一首歌给我呢？七夕马上就到了，而且如果说在七夕那一天可以跟心爱的人一起，两个人鹊桥相会一样去跟自己的偶像见面，还能在现场听到偶像唱歌，而且歌迷会呢，其实相对来讲它会比演唱会那种大型的场子要更加的贴心一点，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互相去沟通或者聊天的环节。当然了，我觉得汪苏泷其实虽然有很多很多的作品，但我觉得能够代表他最小甜歌的作品一定是这首和 By Two 一起合唱的有点甜。所以当你七夕有点甜的时候，还要再甜上加甜吗？

0: 一边是有点甜，另外一边可能就有点苦了。看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这位叫做 Window 的朋友跟我说，大然你好，我是 Window 不是 Windows。 看来你应该是不是经常被人叫 Windows 呀。Window 同学你好，他说刚刚经历了一段有些失败的感情，但是现在我已经走出来了，只希望对方能够过得比自己更加幸福。我觉得就像你的微信名字一样，你叫 Window 窗户，你是一个窗口，所以其实当你走出这段让你觉得已经失败的感情，能够去衷心的祝福对方，这已经是很多人都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本身今晚送给你这首歌曲，希望这首音乐盲盒能够开到你的心里，但既然你已经走出来了，已经开始祝福对方更幸福了，也期待你的下一段能够更好，也期待你的真正有缘人能够出现在下个街角。所以这首歌的歌名既是说的你一定要幸福，又是说给你的前任听，希望他未来也会更加幸福。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可是你一定要幸福啊。虽然每个人的幸福的定义不一样，但至少我觉得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当中，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不愁吃不愁穿，而且平常呢还有一点点可以让自己单独的空间，其实本身就已经是平淡的幸福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这首盲盒要开给我们的凉粉凉面。他说，大然晚上好，我要说的这段话呢叫做坚持，守得云开见月明。不知道你在坚持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也不知道你在坚持一个什么样的信念，但是我觉得任何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去坚持，你就永远看不到结果。任何事情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能最后的结果一定都不会好。虽然坚持不一定最后面就能达到一个最巅峰的成功，但如果你不坚持，这个东西就会很快的跟你 say bye bye 了。所以今晚拆给你的这首音乐盲盒，是因为我特别特别喜欢其中的一段歌词。因为你说守得云开见月明嘛，所以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是这么唱的：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的美丽。虽然这首歌可能很多人理解是唱的爱情，但我觉得爱并不只是爱情，而是你所有对坚持的热爱。这首歌爱就一个字，所以请你同样坚守你的坚持，拨开天空的乌云，前面一定像蓝丝绒一样的美丽。

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的道哥说打卡打卡，当然小伙伴们晚上好，祝愿大家的新的一周顺利开心的每一天。今天的打卡的时间有点晚了，真的很感谢一直每天都守候着我们节目的所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听友们。如果你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来直接回复打卡两个字。由于呢我的视频号呢最近要换一个号，要正在注销原来的视频号，所以呢到时候新的视频号上线，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到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在我的视频号里面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如果没有你们，其实这档节目可能也运作不了多长的时间。所以这首歌继续送给大家，萧敬腾的《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你，我会在哪里？如果没有你，这世界又会变得怎么样呢？我真的好想你，想你在我身边的每一分每一秒。

是不是一样在想你？当你想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也同时在想你。我想这就是两个人之间互相最幸福的事情了。好音乐当中，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最近呢正在给大家上新了来自于向和堂的和田玉专区，来自于新疆的正品和田玉手镯888元起，买两件还有710块钱的特价。所以呢，今天想要来下单的朋友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59的对话框里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秒杀的链接了。不管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这是来自于国检证书的正品新疆和田玉，并且呢也是来自于著名的连锁珠宝品牌向和堂的正品产品，两件还直接打8折，让您直接到手价格是710块钱。

0: 前的入门级的和田玉的暖白手镯，另外呢还有1280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1380的双面雕连年有余的玉牌。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来下单的话呢，特别是想在七夕到来之前给自己给家人送上一份温润如玉的礼物，那今天就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特别是像那个双面雕的连年有余的玉牌啊，这个玉牌呢是可以自己决定要在上面雕刻什么名字或者雕刻什么话语的，但是要7天左右才会发货，要现给你雕刻。所以呢，想要来看看我们的和田玉专区的话呢，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这么低的价格买到新疆的正品和田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哦。毕竟它的和田玉暖白的手镯只要888元起。你要想想看，平常你去任何的线下的珠宝店，或者去象和堂的什么天猫店、京东店去买，真的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因为跟电台合作的专属特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让你拿到1000元以内买到和田玉的好价格。赶紧行动起来吧，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直接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最后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啊，他说特别想听到难舍难分默契的想法，不知道你现在还在不在听节目，但是今天最后的这首歌就送给你了，难舍难分。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让我们明天晚上在音乐当中。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50%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

0: 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11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嘛呢，小虎？
1: 化妆啊。
0: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1: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0: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1: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0: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2: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糖、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糖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糖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八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3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

更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3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秀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3: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4: Music Galaxy

各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荷塘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和月台月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Music Galaxy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107.9 FM 107.9 Love

位听友，前段时间有很多听友购买了我们电台商城的象荷塘和田玉手镯和无饰牌，反响真的是非常好，毕竟玉的成色是实打实的好。应大家要求，我们又上新了一批象荷塘珍藏级的和田玉羊脂白玉镯、玉锁和吊坠。老话说哈，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和田玉呢是软玉，它不只是一件饰品，它跟人体一样带胶质，和肌肤的亲和度很高，质地好的玉饰更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素雅温婉的东方之美，不妨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到我们电台商城。我们有圆融大气的玉镯，寓意平安的祥云雕花如意平安锁，以及年年有余的吊坠。特别要提一下这款年年有余的吊坠哈，这是您下单以后手工现雕的，需要7天才能发货，用的都是同一批次优质的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山料。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888块钱起，任意买2件再打8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妈妈一起挑都很划算。而且呢，我们每一件产品都带国检珠宝玉石质量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买的放心。只要888块钱起，毕竟是那么大一块玉料雕琢的玉镯呢，只要888，赶紧拿出手机来挑一挑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象荷塘和田玉专区，玉镯、玉锁、吊坠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人都知道和田玉更好，其实和田玉有数十种颜色，白玉则是其中的珍品。博物馆里的瓷器珍藏，历代皇帝的传国玉玺，大都是纯净无瑕的白玉，而只有好的白玉玉料，才敢做成通体无饰的设计。这款极简的和田玉玉镯取圆满之形，不坠一花一纹，以纯粹的玉质演绎东方留白的美学。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它甄选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羊脂白玉色的玉料，玉肉细腻温润，色调清和淡雅，柔光内敛含蓄，触之温糯舒心，流畅的镯圈贴合我们手腕的线条，佩戴轻盈，没有束缚感。腕间方寸暖玉，一镯素雅相伴，既有端庄的气韵，又不失松弛的质感。玉锁和吊坠也是同样的玉料，祥云雕花平安锁寓意吉祥，连年有余吊坠灵动讨喜，总有一款适合您。买2件打8折，不管您是玉镯配玉锁还是吊坠搭玉镯，随心搭配都很划算。每一件都带国检证书支持复检，正品保障，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的哈。您拿到货以后呢，您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用灯光照一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直接退，零风险。不过呢，这批珍藏级的玉料数量非常有限，因为玉镯呢是有尺码的，如果您下手晚了，您喜欢的款式或尺码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象荷塘珍藏级和田玉玉镯、玉锁、吊坠，888块钱起，买2件打8折，带国检证书，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七夕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两款 Tiffany 手链项链都在里面。

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八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心8959"。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

0: 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

0: 出，
1: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2: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各位听友，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来好货了。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上了 Tiffany， 今天我们不只上一款哈，我们一口气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条呢是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的手链，一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一条戴手上，一条戴颈间，正好配一套。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实话，这次我们的价格我们团队反反复复算了好几遍，真的是咬着牙决定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呢是亏本的，但是为了一份好的寓意，希望这个价格可以吸引到你。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925银带 Tiffany 的蓝色爱心吊坠，只要888块钱。第二条呢是同系列的双星项链，925银带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吊坠，只要999块。两条都是经典款，不挑人不过时，带出去一看就知道是 Tiffany。 重点来了，如果大家两条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打一个8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比您在专柜买一条的价格还便宜。说实话这个折扣力度是没有利润的，就是希望大家在七夕节可以收到一份暖心让自己怦然心动的礼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项链都在里边，想买哪条买哪条，两条一起下单自动打8折，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可能很多听友会问哈， Return to Tiffany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呢是复刻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把经典钥匙，当时 Tiffany 会在钥匙上刻上 Return to Tiffany 几个字，

再配一个编号，就是如果您丢了钥匙，捡到的人可以把它送回到 Tiffany 专柜，品牌可以通过编号找到主人，物归原主，是不是特别温暖？ Return to Tiffany 本意呢是失物归还，直到今天更像是一种回到初心，回到美好的寓意。再来说那条双心项链哈，两颗 Tiffany 蓝色爱心相互交扣，一颗代表你，一颗代表心里的那个人，两颗心扣在一起，分不开也拆不散，不是那种夸张的大吊坠，大小恰到好处，刚好停在锁骨之间，戴上之后特别显白，特别显气质。两条都是925纯银高抛光，戴在手上颈间都很亮，不挑肤色，不挑衣服，不管您是搭配 T 恤、衬衫、连衣裙，全部都可以搭。单戴是点睛之笔，叠戴是满满的高级感。通勤、约会、逛街，随手一拍，那种低调的高级感是藏都藏不住的。了解 Tiffany 的朋友都知道，专柜一条银饰没有四位数真的拿不下。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算下来两条加在一起都不到1500块钱。而且呢，请大家放心购买哈，我们给大家呢投保了退货运费险，收到货之后您先打开看一看，摸一摸质感，戴在身上试一试，喜欢您就留下来，如果不喜欢或者觉得不合适自己没有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损失体验，喜欢的留，不喜欢的退，全程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敢这么承诺也是因为对这两款 Tiffany 的品质有足够的信心。最后要提醒大家，这批货呢是香港直邮，每一批的数量有限，我们争取到的库存就这么多，售完是没有了。喜欢的听友呢，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进入到我们的七夕专区，手链888块，项链999块，两条一起买，再打八折。Tiffany 蓝是很多女生藏在心里的一道光，自己戴，送最在意的人。今天的这道光离你真的特别近，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

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2: 不时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

0: 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 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9%， 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 5%， 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 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 1.5%， 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四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 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

0: 脑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 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 4.4 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万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0: 倾向在云听客户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9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hey，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冰奶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周一周五的早高峰路上，摩牛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能够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然后在服务号当中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跟我们一起问早。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即将开启，来来来，各位车友友准备好了没有？

0: 嗨，心动这种感觉。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嗨，友友们早上好。问早时刻来了啊。种花家早上好。无赖早上好。永旺早上好呀。哎，我们的夏天来了啊，早上好。甜甜圈早上好。还有我们的松姐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是不是什么又下雨了？北京还是啊，天气倍儿好。
0: 成都还在下，还有点冷。还有我们的呱呱乐来了，早上好。大胖墩儿早上好。
2: 我在亮仔早上好啊。
0: 嗓子卡东西就吐出来啊。还有我们犯困的 Coco 早上好，淘淘早上好，做你的贤妻早上好。还有不负韶华说早上好亮早呀，昨天晚上那是不是你啊？你看这大家说话啊，你看看你看看，你让其他人都听不懂。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上的一啊，早上好习惯说早上好长海。张成说小亮啊，昨天飞扬是你不吹。你这说的这是啥话，你说说。是这样，昨天晚上17点19点的时候呢，我代班了飞扬的节目，为什么没有告诉大家，悄咪咪的就带了个班呢？因为这个，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不为人知的一面。哎呦，川儿哥早上好。
3: 亮子早上好。
0: 早上好。还有尤英。
4: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英哥早上好。还有光哥来了。
5: 早上好亮子。哎
0: 哎，早上好光哥。葵。
6: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
6: 昨天沈阳下完雨，今天早上特别的凉爽。
0: 昨天成都下雨，今天早上脸上蔫了，哎呀，这个冷啊，我这鼻炎呢。

0: 精选，选选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嗨，心动这种感觉。Morning 有精神，继续问早。灰灰，早上好。
3: 小亮，小亮，早上好。
2: 灰灰，早上好。美好的一天呢，从早间的一句早上好开始。此刻呢，我们也邀请新老朋友这个时间呢能够添加微信服务号啊，跟我们互动起来。可能有些车友比较纳闷啊，在想说，哎，小亮啊，这个听节目就听节目，我们都在听，你现在有一些人发语音呀，跟你说话怎么做到的呢？非常简单啊，只需要大家呢这个时间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然后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一栏输入乐动城市啊，然后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符号点击关注，就可以通过文字和语音的形式跟我们一起互动了。若曦来了，靓仔靓仔，早上好，我在内蒙的锡林浩特啊。他说终于赶上第一趴了。然后夏天说了，哎呀，我看你怎么编，我看你怎么编，悄咪咪的代班都不跟我们说一声。你都不知道我昨天晚上装的像。我昨天这就这么去解释就行了，就是一个人他习惯呢穿休闲短裤 T 恤，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穿了正装，西装革履与小皮鞋的，我自己走路都费劲呢。哎，我还跟你们说，哎，你快来看呐。我昨天晚上大概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嗨，这里是城市傍晚，飞扬不在，刚好我来。哎，起鸡皮疙瘩了。今天晚高峰下班路上，对不对？哎，你们自己说。习不习惯啊？刘涛说不好，昨晚做了一宿的梦啊，这起来给我累的啊。我在问早上好，他跟我说不好，昨天晚上做了一宿梦，都梦着啥了呀？以前做梦还能记住呢，现在有的时候我跟你讲，上了岁数做梦啊，梦的自己都记不住。芥末芥早上好，他说亮，今天沈阳大雾啊，然后秋风习习的。今天的早高峰音乐旅程呢开始了，然后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此刻成都的车友哟，一向时密切的关注一下这个雨天行车，格外注意安全，好不好？雨天路滑，咱们注意安全行车距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路遇那个积水路段的时候，咱们慢一点。一旦啊，在路面上你看到前面有一个这个反光的小水，我就不说坑了啊，就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咱们就过路段的时候就小心一点啊。还有，尤其是这个咱们的网约车司机、驾驶员师傅们。在停车的时候啊，一定得提前的看好，好不好？昨天呢，因为我限号，然后呢是搭的网约车出行，那驾驶员师傅可能也没有看啊，就把我停到了一个沟沟的旁边啊，我下车一脚踩到沟里头啊，我都不是整个鞋潮了啊，就整个脚腕啊，都泡在那个水坑里面，把我气的。

雨天行驶的时候呢，咱们驾驶员师傅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因为一旦出现了刮擦事故的话呢，会导致拥堵加剧啊。另外呢，提醒咱们像这个很多的车友啊，像这种天气呢，可能是采取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打车出行哈。那这种情况在打车的时候，如果司机，如果说我们能做的话，建议给各位网约车司机做一个举手之劳的事情，就是这个当您打车之后啊，然后那个下面菜单栏那地方有一个选项啊，是否司机是否主动开启空调，然后你就点个是啊，然后那个他是否跟你沟通，你就点个沟通就行了。据说啊，这么做的话呢，会给司机呢增加一些服务分啊。如果说大家打了网约车就可以这么做啊，但是南总的车就不用这么做了，他不需要这些服务分，分算啥？他不需要。

0: 7:26了，早间的 Morning 精神要开始我们今天猜歌了啊。猜歌之前继续关注几条信息，我们的顺风逆风欢迎你，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早上好。
1: 小令早上好嘞。太阳这边今天是颜色啊。
0: 因为昨天下雨了嘛，是不是、啊、此刻的成都跟水帘洞一样啊。小米娃儿说了，哎呀，昨天小亮偷摸去带班不说，还假装不认识家里人呢，我还特意关注了去点歌，他不理我。晨晨来了，早上好，他说又是能量满满的一天，可就是困呢。还有独哥让心灵去旅行，风声云起，东山再起，二位啊，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群友们啊，早上好。早吧，早高峰的开车路上一定要聚精会神，好不好？困要不得哦。来来来，早上的猜歌开始了，让我们的头脑先动起来啊！今天早间的第一轮猜歌开始了，我们通过一个前奏来去猜一首歌，这首歌曲呢会本能的让我们条件反射，在脑海中啊打出字幕来，因为这首歌我们太过熟悉了，猜猜看吧，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一首歌的时间啊，来猜猜看啊，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当然，刚刚那首歌曲呢有很多个版本，任意版本都 OK， 你只要猜对歌曲就好了哈。来，给到大家一首歌的时间。

摩内有精神，早间时刻送上好听的歌，永远有多远，来自黄品源。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接下来要揭晓一下第一轮的猜猜，这是什么歌了啊？

0: 听出来这是一首谁唱的什么歌了没有？来听听看，尤英说，
1: 张丽君的《漫漫人生路》。
0: 哎，《漫漫人生路》正确了。甜甜圈说《漫步人生路》，邓丽君，当然了，这是华仔演唱的，没毛病啊。夏天说了《漫步人生路》，原唱邓丽君，淘淘，《漫步人生路》对嘞，萍姐正确，《漫步人生路》。若曦《漫步人生路》，颜玉，
2: 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0: 永旺正确了，大胖墩正确了，阿瑞，
3: 刘德华唱的吗？刘德华唱的吗？记忆点，刘德华唱的吗？邓丽君的漫漫红尘路，
0: 漫步人生路，灰灰，
4: 这首歌好像是梅艳芳唱过，是粤语歌曲，这名字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0: 名字记不住了是吧？漫步人生路啊，顺风逆风。
5: 小亮小亮，这首歌好像是李小峰的吧？可能是哪一部吧？
0: 跟你啥水平我基本上聊该了已经啊。清风吹云朵，漫步人生路，对的。诗与远方，
6: 相思风雨中。
0: 静松，
2: 相思风雨中。
0: 相思风雨中不对。刘涛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个旋律和这名我这熟的呀，但我就是想不起来，正常，太正常不过了。猜歌猜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哎什么来的，哎就在嘴边，哎就在嗓子眼儿。但凡一首歌曲啊，每每都能，每次都能够快速的稳准狠的说出来，我只能说不多。然后陈特别逗，陈说了，那个亮哥，这首歌是漫步人生路啊，我是第一个猜到的吗？我就不跟你说你是第几个了，我就跟你说这个环节啊，类似于什么场景，你可能就更加直观的能够感受到了，农村搂大席的场景你知不知道？农村搂大席的时候，我们群里面的陈教授、太阳等一些人，他们眼睛虽然没有看着桌子，但是他们塑料袋子都已经拿手里头了。菜上桌的那一刻，我只能跟你讲，唰这一下子，哎，你可能要伸筷子去夹，但是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盘子都没有了。陈啊，有感觉了没有？就是唰。牌儿都没有了，人家都回家呀，带孩子搂席了，你还在那想，嗯，我还是夹个肘子吃，还是吃个锅包肉呢？

晓得不咯？哎，还是太嫩。就是这首歌呢，他们两个是怎么猜的呢？我就跟你这么讲啊，我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就开始给答案了。哎，就这么夸张。所以有一些老车友都说那个教授等人是不是在我电脑里装了监控啊？这里是 Morning 精神第一轮猜歌啊，猜到了这首歌曲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名字叫做《漫步人生路》，你猜对了吗？截止到目前为止，有一首你喜欢的歌曲吗？7:40，第一轮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啊。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这个时间向你推荐的严选好物是，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北京卫视联合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文化类啊节目，叫做《上新了故宫》的一个同名 IP 出品的和田玉精品吊坠。哎，这个吊坠不得了，每一件呢都是精品的和田玉料切割出来的，而且呢是经过了三次复检。首先呢，给大家介绍这三款吊坠的名字，分别叫做星月、靠山和小鱼儿，价格分别是298、238和266。那么买三件呢会打88折。听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小亮，你净胡扯。”和田玉这三个字可能都要1000把块这个起跳了，你跟我说是正宗好的上档次的难得一见的和田玉料做的吊坠，然后是二字头，230多、260多、290多，这肯定不可能啊。那我跟你说几个可能的地方。首先这个吊坠呢，它确确实实是来自于和田玉，而且呢是这个籽料呢是非常的温润，是精品中的好玉，只不过说它相对来讲偏小，它是一个小吊坠，大概呢是有个拇指盖大一丢丢，只不过说它的尺寸是比较小的。但是这三款啊，它的这个做工造型非常精美，而且是一物一码，而且是它自带 IP 自带流量的，因为它是一个文创类的一个产品嘛，跟那个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打造的，它的价格呢在市面上的价格是都比还是有点小贵的哟，基本上是300到500块左右啊。那今天呢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这个优惠福利价，分别是298、238跟266的一个价格。其实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电台商城去看一下这三款小吊坠啊，我觉得是这样的，送人非常合适，而且特别适合谁？送给自己家的宝宝。我给我们家宝宝买了一个靠山，我希望他能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能够有靠山。而且这三款的吊坠呢真的是都有着自己的一个寓意的啊。这三款吊坠再来跟大家说一下，非常合适来去送给自己家的小朋友。真的，我个人觉得，而且我已经下单了。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就现在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打开你的手机，首先要点击微信。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输入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击电台商城。点击电台商城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们。

那有一个和田玉专区，里面呢就有这三款，刚刚我说到的这款上新了故宫的一个 IP 和田玉系列啊，靠山吊坠，小鱼吊坠和一个叫星什么来着，哎，小鱼还是比较好看的，小鱼的颜色是更加的偏墨绿一些的。这三款吊坠呢，不仅仅愿意好，籽料好，做工好，最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它每一个商品呢都有着自己的一个证书，而且呢有一个官方礼盒，官方礼盒上写了上新了故宫。上新了故宫呢是北京卫视和故宫呢联合打造的一款 IP 类的产品，所以说无论是知名度、品牌、做工都是有保障的，再加上我们电台商城为您做了价格上的加持，相信我，现在入手没毛病。我建议各位现在呢就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咱们先到电台商城去看一下。第二件事就是下单，第三件事收到货之后呢看眼缘。其实有的时候玉再好，如果不入你的眼它也不算好，所以上手之后看一下，把玩一下，看看感受感觉怎么样，适不适合配，适不适合自己，如果适合留下，不适合直接点击退款就好了。

0: 好了，今天的电台商城推荐的严选好物，哎，你喜欢吗？别忘了去商城看一下。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Morning
1: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Rise and shine。
0: 好，接下来的时间猜猜这是什么歌，第二轮开始了。这首歌曲相对来讲可能要偏新一丢丢了，并不算是一首经典老歌，但是传唱度还是很高的。来听听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7:51了，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刚刚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知名的 IP 系列的一款产品啊，叫做上新了故宫联合故宫博物院打造的一款和田玉。首先要告诉大家，这款和田玉呢，它是预售啊，大概要15到20天发货，所以刚刚呢说完了之后，目前呢已经成交了12单了。实话实说，这个价格我们可能撑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活动就要下线了。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早拍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库存上有一些系列已经快，还有个十几个啊。而且这个价格呢，在下周的时候会有做调整啊。喜欢的朋友，这个时间你就微信服务账号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入到和田玉专区。238，你真的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你就搂它。

0: 刚刚的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我们听听看大家都怎么说啊。首先是顺其自然说了这首歌叫做听你说，正确了。小米娃说陈教授撸起袖子准备搂，结果发现没带塑料袋。哎，你就记住，职业搂袭的人没带塑料袋他也会直接往嘴里头塞。我却不懂三金
1: 郁可唯的听你说。
0: 哎，对的。哎，我发现三金的歌路广到啊，没有年代界限，没有这个类型界限啊。若曦说这首歌是郁可唯的听你说，正确了。永旺，
2: 这首歌是郁可唯唱的听你说。
0: 哎，正确了。这首歌就偏新了，偏新旧的新呢、啊、偏新一点了。老有车友说，哎呀小亮你的歌都太老了，我听新歌多。这不新歌来了。嗯，三妹儿
3: 今天还唱一首新歌呀，郁可唯的听你说。
0: 甜甜圈说这歌可没听过了，然后松姐说
3: 听你说郁可唯的。
0: 哎，厉害。

7:54了，摸牛精神要稍微休息会儿。送上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